0: 早上九点，人民银行携手阿里云与联想，助推我国数码与 AI 发展。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比利时与卢旺达恢复外交关系。萨拉马利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希姆向代表我国参加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的22名青年致以祝贺，并赞扬他们是国家的骄傲。安瓦说，22名青年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上高举马来西亚国旗，展现我国青年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卓越实力。也是财政部长的 Dadusri Anwa 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彰显我国对技能、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活动主持开幕，这项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大赛即日起一连六天在山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希姆表示，人民银行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之间的战略合作，为科技专业知识及经验交流创造了更大空间，有助于强化数码能力、人工智能及兼容科技的发展。他说，探索相关合作有望让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本地企业家受惠，同时推动提供更加高效包容及优质的数码服务。经济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说，尽管政府必须应对全球油价上涨对补贴及国家财政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但明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仍将继续推行。他说，若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走势来看，价格变化可能受到一些目前仍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因此就财政空间而言，正如首相或财政部所做出的解释，政府当然必须考虑如何将这些影响纳入我们的财政管理之中。
1: Kalau kita tengok dari segi pergerakan harga Brent sebagai contoh,perubahan itu boleh berlaku disebabkan beberapa perkara yang masih tidak menentu. Jadi sudah pasti dari segi ruang fiskal itu yang seperti mana yang telah dijelaskan sama ada Yang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ataupun Kementerian Kewangan, bagaimana perkara itu diserap ke arah fiskal kita, tetapi ianya tidak mengganggu perancangan pembangunan di bawah Kementerian Ekonomi.
0: 阿赫曼·纳斯鲁拉耶表示，当局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展开一项全面研究，以评估渐进式薪金政策在提高员工收入方面的实施成效。他说，这项研究将探讨多个方面，包括政府提供奖励的方式，以及雇主自愿参与提高员工薪资的情况。
1: Dasar gaji progresif memang dalam pelaksanaan ketika ini.Yang mana kalau dari segi tempoh yang ada, dasar gaji progresif ni akan berakhir pada penghujung tahun 2027. Tetapi penilaian keberkesanannya memang kita minta supaya satu kajian yang komprehensif melihat bagaimana kaedah melalui insentif daripada kerajaan.

0: daripada kerajaan.
1: 选举委员会已经正式接获 马六甲州议会解散通知，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指出，该通知由 马六甲州议会议长 Datuk Ibrahim Durum 发出，相关信函日期为9月22号。他说，根据马六甲州宪法第19条第2条文，州议会解散于今天正式生效。随着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第16届 马六甲州选举各项重要日期。 国防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内的国防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发展，以提升国家的能力、科技水平及竞争力。他说，国家国防不仅涉及国防资产的采购，也包括发展本地国防工业，以强化国家的主权防卫能力和自主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部长说，推动国防工业发展也十分重要，以确保该领域能够直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咽息、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国际新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22号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经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普雷沃与卢旺达外交部长恩杜洪吉雷海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将重新互开大使馆。此前，因在刚果金东部冲突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卢旺达方面曾于2025年3月17号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应，比利时驱逐了卢旺达外交官，并终止了双边政府合作协议。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他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 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一场冲突。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当地时间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给予强烈谴责。上个星期，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 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在该背景下，萨勒曼发表了相关声明。 据环球网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政权2025年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除了内阁展现出加速右倾的迹象之外，高市早苗任命的一些官员人选也引发舆论关注。据日本电视台报道，高市早苗任命 现年60岁的自民党众议员白坂亚纪为日本财务大臣政务官。由于白坂亚纪有长期从事陪酒行业的履历，他的任命引发日本舆论关注。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说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 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也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指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做出选择。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则坚称， 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人民银行携手阿里云与联想，助推我国数码与 AI 发展。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比利时与卢旺达恢复外交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1983年的今天，约旦国王 Al Malik Hussein 与约旦王后 Nor Al Hussein 抵达马来西亚，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陛下二人曾搭专机抵达苏邦机场，并由副首相 Darul Musa Hitam 亲自迎接。随后，官方欢迎仪式在吉隆坡国会大厦广场举行。国家元首 Sultan Haji Ahmad Shah 及元首后 Tengku Haja Afsan 也出席迎接。这3天的行程包括参观国家英雄纪念碑、端库布迪亚儿童之家以及 Trolang 联邦土地发展局。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双边外交关系与合作，并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将全面提升学生数码能力与身心发展，目标是让每位学生具备中级或以上的数码技能，同时拥有良好的社交情绪管理能力和健康体魄，为未来做好准备。
3: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早上好。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是的，今天就是星期三。你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是的，今天呢一大早哈，看到消息来了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来自沙巴的空手道女选手 Adiola Faye Robert， 她呢在日本的知名屋爱极限举行的2026年的第20届亚运会上哈，是成功为我们大马夺得首枚的金牌。她是一名空手道的女子，在项目55公斤以下打到这个决赛哈，然后成功的夺冠了，非常恭喜她，知名20岁的选手这个阿丢啦。他呢在决赛哈是以6-4战胜这个伊朗的选手，所以呢就成功让我们大马的空手道团队呢在这里就拿到了一金两铜。两铜呢是另外两位选手哈，就是一个是叫做特文德兰的在男子55公斤以下的组别就摘得了这个铜牌。然后呢还有叫做一个苏里亚桑卡的男子组，在60公斤级以下的组别呢就获得了另一个铜牌，让我们大马呢是正式的登上了这个亚运会的奖牌榜。太谢谢他们了，也非常恭喜他们。好了，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橘子味的青春都是青春的。然后呢待会儿呢就会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呀，记得留守。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收听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到了九点钟的这个有声茶馆，现在是来到了早上的九点二十分了啊、哦！要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在第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是会有这个天气预报，待会呢和大家会分享哦。今天哎，捎来这个有好所谓的财政预算案的好消息，待会呢就会和大家分享一点哦，有关于这个人力资源部长说到他暗示一下，好像会有这个加薪的措施哦。另外呢，还有会和大家分享哦，这一个马六甲这个州议会。在昨天呢就已经是宣布了解散了哦，还有陆续更多的这个新闻摘要呢也会和大家在这个小时分享的。那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有今天的这个点唱机的单元，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125591，送上祝福给五位你的亲朋好友，尤其是呢来临是星期五，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哟，你也可以趁机送上这个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就拨打热线进来，我们第二个小时每一会努力的接听你们的来电我一定会尽所能的啊。然后呢再来第三个小时，依然还是会有我们的这个经典旧曲的时段，所以今天也是满满的三个小时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都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来自影视剧的这个一起长大的约定推广曲是王蒙的 Max Me 的17这首歌的歌名，我们来欣赏一下。

0: 那个夏天吗？沙滩还有落日，
1: 扫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朵亚兰 FM 92.7。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4: 听见这里的温度，不论窗外晴雨，心始终有归处。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沙巴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分，山打根局部有雷雨，斗湖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内若及古达是没有下雨的。再来呢，我们来看下午时分，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而纳敏呢则是没有下雨的。那来到晚上时分，西海岸呢是局部有雷雨，那内陆是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是局部有雨，而斗湖有烟霾，纳敏及古达是没有下雨的。那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烟霾呢来来去去啊，可能今天你看到今天是良好的这个天气，可以看到晴朗蓝天白云，然后它一阵风吹来，下午好像又忽然间朦朦胧胧了。所以呢有外出的朋友或是在家的朋友时不时都要关注一下外面的天气到底如何。那除了烟霾之外呢，最近的天气也十分常会下起这个下雨啊、雷雨啊或者是雷阵雨。那有在低洼地区的朋友或者是要前往低洼地区的朋友呢，路上就要小心啦。它会偶尔时不时就是很快，那个水来得很快，就会积水蛮深的，就会要小心的行驶咯。那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2: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阿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阿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是的，这是一首新歌，来自 Venice 的《同心扣》。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39了，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这个新闻摘要。首先来看第一则的新闻，是来自首相署沙巴与沙拉越事务组与选举委员会呢，是展开了会面，就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的建议，是展开初步的讨论的。那这一次的这个讨论呢，主要是聚焦在增加国会议席所涉及的这个宪法、法律及技术程序的考量。那当然这个讨论的内容是包括选区的划分啊，所需的数据啊，以及政府选举委员会和相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个沟通，还有参与的这个机制。那我们来再看下一个新闻摘要哟，就是由马六甲首席部长呢，在昨天他就宣布，今天23号，马六甲是正式的解散了啊。那接下来呢，就会是等待由选举委员会呢来决定和宣布这个选举的日期。马六甲州议席呢，其实是会在今年的12月27日是届满的。那如今呢，随着马六甲的议会是解散了根据选举法令呢，马六甲将在这60天内呢会迎来选举。我们来看一看，马六甲之前呢是总共有这个28个州议席，而上届的州选举中呢，国政是赢得了21个席位的，而西盟呢则是赢得了5个席位，剩下的2席呢是由国盟胜出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歌曲回来过后呢，再和大家分享另一个所谓的好消息，在这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的这个关于这个的消息了。

0: 是的，这首歌是飞鸟和蝉的任然的歌曲。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报章摘要吼，由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拉马南他就暗示吼，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或将宣布加薪的措施啊，有加薪哦，真的是好像非常开心。不过呢，拉马南呢并没有对这个详细说明具体的细节，他仅仅表示说将会交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做出正式的宣布。那他相信呢，即将推出的这些措施呢将会使国家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并带领国家朝向实现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那我们呢就拭目以待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头彩新茶，听见这个早晨最新鲜的律动。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是的，刚才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是来自延安的这一首《梦雨夜》，把时间带到了早上的19:51，要将近52分了。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待会我们将会听有什么样的歌曲，在下一个小时呢？
1: 昨天还吵架，今天说情话，拿他没有办法。
0: 是的，有这一首《爱的过火》。
2: 我独自穿越这条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
0: 还有这一首林忆莲的歌。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还有这首。
3: 你很潇洒，我很漂亮，爱的姑娘，
4: 放心的方向，小小天堂，明天我要嫁给你。
0: 是的，我们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会在下一个小时继续为你送上。那下一个小时就是点唱的环节了，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225591。你可以现在先休息了，等新闻过后哈，才来再用你的手指加油为你送上哈这个提前的中秋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每下一个小时继续在空中和大家继续聊。选上呢有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科技不但讲求先进，也安养民众攀树建房平。州政府每年拍勤55万ringgit，加强防毒同社会问题防范工作。理工学院同沙溪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推动政府科技计划时，必须将民众的使用体验放在第一位，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民众办理政府事务更加简单、快捷同方便。首席部长特特里彭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以民众为核心的政府科技理念，以满足政府5年只是电台民众上门申请服务，也5年让繁琐的行政程序为民众带来负担。其讲数码转型也要注意改善沙巴的健康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机构也必须加强数据和系统整合，打破各处违建的工作方式，增能提供开车、方便和透明的服务。特特首里彭里玛哈吉吉指出，除开科技，公务员的效率、信心和同理心也非常重要，增能确保科技真正为民众带来好处。随着政府一来一依赖数码系统，网络安全也必须同步加强，尤其是保护由政府机构保管的民众个人资料。其是配合在阿比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T18 届 Digital Alliance 沙巴研讨会 Keep Digital Tamu 2026开幕仪式，阿勇表示，这个讲词由首席部长、处理部长特杜西斯·曼德拉·马拉昆推脱。沙巴州政府每年拍勤55万ringgit，本沙巴防范毒品协会加强基层防毒工作，并协助处理社会问题。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特杜朱丽塔·马中基表示，政府持续提供支持，确保防毒宣传同预防发通，经由校界传达本民众。其也强调，家庭是防止毒品滥用同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特杜朱丽塔是在槟榔榜当公安，为槟榔榜烟健康生活远离毒品发通主持开幕后，安勇表示，谈到预防骨痛一战，其抚育民众每星期抽出至少10分钟检查出家召回，并清除可能出生吃饭门街积水同梯点，共同打造健康安全街社区。30名沙巴学生陈本月下周提前前往埃及，在阿尔哈尔大学同马阿哈基拉阿苏布拉阿尔哈尔继续潜筹，其中28年获得沙巴回教理事会赞助，另外2年则由沙巴基金局赞助。出发前，接到汤次海沙巴宗教事务行政议员特杜特特穆罕默阿里芬穆罕默阿里夫盖宣辞，要跟宣辞由沙巴回教理事会主持特杜舍里彭里玛亚亚胡辛推脱。特杜特特穆罕默阿里芬表示，沙巴回教理事会会受赞助的学生拍出超过352000ringgit，其中252000ringgit是前期出学金，另外超过10万ringgit则用于购买机票。今年呢学生展示到总统桥学界机会，努力重拾底蚀，同时培养成熟界思想同良好品格。目前共有93名沙巴学生通过沙巴回教理事会的听课和开斋健康获得赞助。日日显示，听课为沙巴年轻一代提供开更多善

2025年理工学院毕业生嘅就业率达到98.5%，沙溪学院则达到98.8%。斯德菲尔苏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达杜阿旺布塔曼阿旺马曼表示，日航甚至累出前嘅超过23,000只业界伙伴嘅合作。要间合作确保高潜录用符合当前业界市桥，并同嘅资标准接轨。其讲理工学院同沙溪学院毕业生 GP 专业技能，演出成为后多企业要想靠呢间延伸。达杜阿旺布塔曼系在阿比理工学院为2026年沙巴溪理工学院及沙溪学院毕业典礼主持开幕后，咁样表示。阿比理工学院院长穆罕默努尔·阿杜哈林则表示，基础教育毕业生拥有实用技能，可在初通化、数码化同绿色科技时代发挥重要作用。强人领导同经验服务训练营要注意培养年轻人嘅新思维，同时提高嘅团队参与沙巴发展嘅认识。青年发展体育进步及创意建设部长达杜尼赞阿布巴克提提安表示，日方发通让参与者获得上近知识，并接受领导能力训练，其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提升个人能力，以便建设业界参与沙巴发展，尤其是在科技快速发展嘅时代。达杜尼赞喺在调赴机行界要间发通上咁样表示。日航由沙巴青年理事会主办嘅法通，会接调赴各地企界青年参与。法通主要培养青年嘅领导能力同良好品格，同时鼓励嘅调积极参与志愿服务。2026年马来西亚嘅前线运通会为媒体工作者同送去马尼拉朝圣期人民服务中心，提供开加强交流同合作嘅平台。送去马尼拉就业员达杜哈金穆巴拉敦穆萨表示，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要注意将地方发展界最新消息经由后界传达本民众。今届讲词由送去马尼拉沙溪发展领袖拉马伊斯坎达伊布拉欣在新加坡举行届闭幕仪式上推脱。拉玛接受访问时表示，媒体是重要的策略伙伴，可向民众传达正确的资讯，并协助澄清社交媒体上的不实言论。日航前线运通会由沙巴新加坡媒体协会同送去马尼拉朝圣期人民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比赛项目包括五人足球同保龄球。今日重报小门提要。政府科技不但共桥成战，也爱让民众攀树跟防骗。朝政府每年拍近55万ringgit，加强防毒同社会问题防范工作。理工学院同沙溪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你的凉拌。如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是的，早上好，小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了。那今天周三的有声茶馆就会和大家进行的是点唱机的这个环节，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125591，可以送上祝福给你五位的亲朋好友哦。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咯。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始终如一的凉拌。
2: 是的，我们来进行点唱机的环节，来看看我们的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芬。
5: 你早上，姐姐。
2: 早上，是哪位朋友啊？哎，你听我，你听到我说话吗？你好。
6: Hello， 你早安。
2: 早安，是哪位朋友啊？
6: 我是我的，然后叫董华仔。
2: 董华仔大哥，刚才是女的声音，现在是男的声音，我应该要说谁？
6: 刚才是我女儿。
2: 啊，原来如此。好的，来，我们今天来看谁来做点唱，是你吗？
6: 是啊，这个首先是祝你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2: 好，谢谢你，大家一样哦，中秋节安康。
6: OK， 大家一样，你好，点给。28号生日的我的女儿，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美丽，还有点给王真婷、林彩燕、刘碧英、叶兰，还有雨辰儿，每一收听祝福大家，周三快乐，平安喜乐。
2: 好的，谢谢你啦，也祝你一样周三听歌愉快咯，谢谢你。
6: 谢谢你，国荣啊！拜拜。
2: 好的，没事，拜拜。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幸运的是谁呢？你好，小宝月芬。
7: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7: 我大力。
2: 是早上好，哪一位朋友？
7: 我是浦江的黄翠琴。
2: 啊，翠琴姐 ，Selamat pagi 哈，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7: 请问你是？
2: 我是美仪。
7: 美仪哦。Selamat pagi 啊。
2: 好的。
7: 我今天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李雅芝。刘诗诗。还有。新山的林珠儿以及记者的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2: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提早祝你中秋节安康哦，拜拜。
7: 谢谢。
2: 好的，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幸运儿，你好。
8: 早上好，美仪。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啊？
8: 我是北京树屋的吴桂清。
2: 好，桂清大哥，提早祝你中秋节安康。
8: 大家一样。
2: 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8: 送给麻坡的黄秀玲、新山老火、新山的林珠儿、黄丽金、黄林腾、古静、杜秀英收听。祝福听歌一贯，美仪。
2: 好的。
8: 祝你一贯。
2: 谢谢你，也祝你听歌愉快啦，拜拜。
8: 拜拜。
2: 来，我们再接听下位幸运儿，你好。你好，小宝月芬。
9: 拜拜。
2: 你好，你接通啦。
9: Hello。
2: 是。
9: 你好，您是美仪啊？
2: 我是美仪，你是哪位呀？
9: 我是来自基达州的黄林昌。
2: 基达州的林腾，林腾。
9: 黄林昌，黄林昌。
2: 这首歌
10: 首先我点给美玉妮，
2: 谢谢你，
10: 祝您播音顺利啊，平步青云啊，
2: 谢谢你，谢谢你啊。
10: 接下来是点给阿罗萨的国民，陈清河，杨宝华，林瑞芝，叶月兰，祝他们身体健康，莫忘整个人，感恩你。
2: 好的，也感恩你，
10: 谢谢你啊，
2: 谢谢，也谢谢你拨电话进来，拜拜。
10: OK， 拜拜。
2: 是的，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幸运儿，好，是谁呢？你好
11: ，Hello，
2: 是哪位呀？
11: 安琪拉，早上好。
2: 早上好。
11: 我是锦香。
2: 哎，锦香姐，好快哦，今天有点开心是。
11: 对呀、啊。
2: 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哦。
11: 大家一样。
2: 好，
11: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向南南的吴爱卿、歪西装。槟榔帮的刘来娇，孟加达的戴梅花，拿督的李少奇，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你，安琪拉。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哟，拜拜，
11: 拜拜。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啊，就是点唱机的环节啦。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小宝 FM。
4: Hello， 美仪，早安。
3: 早安，是哪位朋友啊？
4: 啊，首先祝你啊，提早祝你中秋佳节快乐。
3: 大家一样，中秋节安康。
4: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3: 好，桂枝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董华仔，还有九月份生日的董丽玲、朱丽玲，生日快乐，幸福安康。还有点给美玉你，祝大家忘记去了，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3: 好的，
4: 大家
3: 一样咯，听歌愉快，也要身体安康
4: 啊。对，
3: 谢
4: 谢，
3: 谢谢你的来电啦，
4: 拜
3: 拜，
4: 拜
3: 拜。
4: 拜拜。
3: 好，我们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月芬。
5: 喂，美仪，上午好。
3: 上午好。
5: 啊，我是上来月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3: 秀英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5: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新乡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纳杜王、清德、苏吴、吴桂清。阳光会照亮每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也祝美仪忘掉年龄，行开心，有余花开万年轻啊！
3: 大家一样哦，忘掉年龄很开心。
5: 啊，好的，我差点忘记了啦，今天啊，我是吃月饼呢。
3: 哦，原来如此。好的，也祝你提早中秋节安康哦，好想吃你的月饼哦。
5: 我在说说，哎，想到就马上打电话了，原来一下子被我拨通了。
3: 哇，真好，又可以继续做你的月饼了，太好了。
5: 是啦是啦，
3: 好啦。好啦，祝月饼顺利哦，拜拜。
5: 好，中秋节快乐，
3: 大家一样。你好，什么月份？
6: 美仪，早上好。
3: 早上好，哪位朋友啊？
6: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3: 查波利，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把祝福送给王振琴、李水平、杜建刚、赖小翔，还有李陈磊，还有美仪你，祝大家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好，
6: 也祝美仪上班愉快。
3: 好的，也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了。吃月饼了吗？
6: 吃了吃了，
3: 是，不然来不及啊，太多
6: 了。对呀、啊、对呀、
3: 啊。嗯，好的，谢谢，拜拜啦，
6: 拜拜。
3: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月芬。
7: 啊，美女早晨。
3: 早晨，边位朋友啊？
7: 阿杜哥，阿杜，感谢阿杜。
3: 阿杜哥，
7: 来点歌啦。
3: 好的，来。
7: 哎，准备张迎真啦，准备林志娥啦，准备杜秀英中亲啦，准备扎波利啦，准备粉爱男，祝大家生活愉快，祝美女合家团圆，中秋快乐。OK， good show， 拜拜。
3: 谢谢你哦，也祝你中秋节安康啦。
7: 好，唔该 ，thank you。
3: 好的，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月芬。你好，
8: 美仪，
3: 是的，
8: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先芳，中秋佳节安康。
3: 好久没听你声音了，中秋节安康。
8: 对呀、啊，打不通啊。
3: 没事，今天就通啦。来
8: 啊，对对，今天通了，来争取时间。
3: 好
8: 啊，我要回谢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陈清河、杨宝华、马金凤、李亚莎、董华仔，祝大家平安、健康、喜乐。同时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安康快乐。也包括美仪你哈，也祝你当方愉快，谢谢你美仪，
3: 大家一样哦，听歌愉快呀，
8: 好，
3: 拜拜，
8: 拜拜。
3: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番。
0: Hello。
3: 嗯，你好。
0: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3: 好，纳杜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0: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啊，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如意吉祥，万事如意。
3: 谢谢你。
0: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马六甲的韩维合唱团，陈龙生，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湿气的杜秀英，祝他们心中有太阳，生活处处皆美好。谢谢主持人。
3: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也提前祝
0: 你
3: 中秋节安康，拜拜。好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先欣赏一首歌好不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忆莲的这一首歌《远走高飞》，希望中秋节不是像嫦娥这样哈，远走高飞去到月亮啦，说一个开玩笑哈，可能有人要出门呢。来，我们先欣赏这首歌。

0: 是的，有林忆莲的这首歌《远走高飞》，我听到最后一句，她说无路可退了，就忽然想起哈，在直播室上有听众说，她已经在打着很在努力中，好辛苦啊，加油加油！正在努力拨打电话的朋友，尤其是今天哈，又是这么的接近中秋节，一定很多人想要打电话进来送上祝福。那事不宜迟，美仪继续来接听你们的电话咯。你好，撒宝月份。
1: 好，我是沙罗月古晋的杨滨江。
0: 好，滨江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1: 送给温怡燕、温可欣、庄树林、王丽美支持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
0: 好的，
1: 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啦，拜拜。
1: 拜拜。
0: 好，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呢，是谁？你好，小宝贝芬。
2: 好的，美玉主持人，上午好啊。
0: 上午好。
2: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好，清河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2: 我把祝福送给蔡长妹，然后黄清德，赖秀珍，黄振琴，陈明珠，还有美云一起收听，祝大家中秋节顺利安康，谢谢啊。
0: 好的，也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啦，拜拜。
2: 拜拜，谢谢。
0: 我看大家呢都会很积极的赶紧送上祝福来，还有再让下一位哦，我们来听下一位电话。你好，小宝贝 FM。
3: 啊，金河大哥。
1: Hello。
0: 是的，你好。
1: Hello， 美仪你好。
0: 哪位朋友啊？
1: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0: 美英姐
1: 你好。
0: 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1: 要讲个整个喜祝福给张淑琴，陈宝莹，刘桂芝，王秋儿，林双爱，还有美仪哦。
0: 好的，
1: 祝你健康，青春美丽啊。
0: 好，大家一样都要健康啦，青春美丽也就附和一下，大家一样
1: 啊，也支持我一下哈。中秋节快乐啊！
0: 好的，大家一样啊，中秋节安康啦。
1: 好
0: 的啦，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
1: 好啊，好啊，谢谢你啊，美仪。
0: 谢谢你，拜拜。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
4: Hello，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4: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振琴。
0: 好，振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4: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范爱玲大姐、李亚达、李水平、董华北大哥、杜建刚三哥、和美仪一起收听，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安康，谢谢你，美仪。
0: 好的，也祝你中秋节安康啦，拜拜啦。
4: 好，谢谢，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月芬。
5: 美仪早安。
0: 早安，是哪位朋友？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你要犹豫一下你是哪一个地区的。
5: 讲错，
0: 因为习惯了，对不对？因为太长了。
5: 对呀、我
0: 想
5: 要讲，我是陈班江的林珠儿。
0: 没有，但是那个嘴巴还是出柔佛是对的。
5: 对。
0: 好的，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巴东埔的李水平，沙巴的李锦香，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麻坡的黄秀玲，10月1号生日快乐，凡事都开心，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咯，拜拜。
5: 同样祝福你美仪中秋节安康，
0: 大家一样，拜
5: 拜。
0: 好，我们再接听多一位朋友，我们才来听歌哦。你好，小宝 FM。
6: Hello， 美仪。上午好。
0: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
6: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金山的朋友明珠哈
6: 啊，明珠啊，对啊，
0: 好的，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我要把祝福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女儿，
0: 嗯，
6: 周依林，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点给好友尤桂芝、镇江陈丽燕、蔡长妹，黄整琴，祝大家平安健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收听愉快。
0: 好的，
6: 也祝每一播音愉快啊，也一起来收听啊。
0: 好，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也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还有你女儿生日快乐。
6: 谢谢你，
0: 拜拜。我们来得及再接听多一位朋友才来进歌哦。你好，你好，沙宝月份。
7: 你好，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姐你好。
7: 我首先祝福所有的DJ们中秋节安康。
0: 好的，谢谢你，也提前祝你中秋节安康。
7: 谢谢。然后点给徐西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新加坡许贤芳、赖小熊。谢谢梁美仪啊。
0: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哟，祝你周三听歌愉快，拜拜。
7: 我也祝你阖家平安。
0: 好，大家一样啊。
7: OK， 拜拜。
0: 拜。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听王杰的这一首歌《忘了你，忘了我》。
8: 同频率，共呼吸，Saba VFM。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

0: 是的，我们正在进行点唱机的环节，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225591。你好，撒宝贝 FM。
1: 你早安。
0: 早安。
1: 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大家一样哦，请问你是哪位呀？
1: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0: 好，长妹，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1: 把祝福送给涂振兴、马金凤、陈明珠、陈清和、李凤凤，还有主持人收听，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拜拜。你好，撒宝贝FM。
2: 你早上好，我是爱情。
0: 爱情姐你好。
2: 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
2: 中秋平安健康，阖家平安。
0: 大家一样哦，中秋节安康哦。
2: 好，
0: 嗯，
2: 也把祝福送给你美仪，
0: 嗯，
2: 水凤，
0: 嗯，
2: 风泉景香少奇，
0: 嗯，
2: 梅花，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中秋平安健康，祝三那一样哦，开心每一天哦。
0: 好，也祝你听歌愉快啦，谢谢你。
2: 好，谢谢你，
0: 拜拜，
2: 拜拜。
0: 你好，撒宝贝FM。
3: 啊，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3: 啊，我是来自西柏洲的叶叶兰。
0: 好，叶兰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点给柯国明、黄明昌、林双爱、巫秀芳、沈宝云，谢谢你啊，美仪。
0: 好的，
3: 祝美仪和你的两个宝贝，还有你的先生，
0: 好，
3: 中秋节安康，还有朋友们也是一样啦，大家都安康啊、哦。
0: 是啦，大家安康就好，中秋节快乐啦！
3: 啊，拜拜，
0: 拜拜。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撒宝贝FM。
4: 我是十里阿曼的黄丽晶。
0: 丽晶你好，是新朋友吗？
4: 算是吧。
0: 嗯，好，欢迎你啊。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把祝福送给古今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祝福黄秀玲10月1日生日快乐。
0: 嗯，
4: 苏的吴桂清、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凌晨收听，平生得失随风去，喜乐安康最幸福。我黄丽晶，谢谢杨思国每一次的点唱，拜拜。
0: 好的，谢谢你的点唱，也祝你中秋节安康啦，拜拜。
4: 拜。
0: 你好，小宝贝FM。
5: 美仪早安。
0: 早安，是哪位朋友？
5: 我是西达柯国明。
0: 嗯，国明大哥。嗯，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陈清和王杨宝华。
0: 好的，
5: 祝大家和美仪中秋节快乐，谢谢。
0: 好，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中秋节安康，拜拜。
5: 谢谢。
0: 好的，还接听下一位朋友是哪一位幸运儿呢？你好，撒宝贝FM。
6: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建国镇江的陈丽燕。
0: 好，丽燕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6: 我要点给李景香、陈明珠、刘慧芝、
0: 廖
6: 志深、
0: 王
6: 秀兰以及美仪你。祝中秋节安康，幸福美满。
0: 好的，谢谢你，祝你中秋节安康，拜拜，
6: 拜拜。
0: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是的，来自中华间和舒慧伦的这一首歌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52咯。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想要继续接听你们来电，来争取更多的朋友送上祝福。你好，撒宝月份。
1: 美姨早上好，中秋节安康。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1: 今天送给林珠儿、杜秀英、郑晴、还有祝福27号生日的妹妹以及10月1号的黄秀玲，祝他们生日快乐。
0: 好的，
1: 谢谢你啊，美姨。
0: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中秋节安康，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贝三。
2: 美姨，早安，你好。
0: 你好，是哪位朋友啊？
2: 周三四班一块，
0: 谢谢你，
2: 提早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徐福，
0: 幸福大家，大家一样祝徐姐安康。
2: 同样同样，那么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群、王光耀、陈丽燕、李碧华、杨露娇和蔡美仪，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啦，谢谢你，要吃月饼一点点哦，一点点
2: 而已。
0: 好啦，谢谢你啦，拜
2: 拜。好，谢谢你，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你好，幸运儿。
3: 美，我是罗佛新山的华林腾。
0: 好，林腾，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17里的杜秀英、古晋邓琴、马坡的黄秀玲、10月1号生日槟城大三角大豆黄琴的罗佛新山的林主儿收听记、一路同行，一路平安，祝你中秋愉快，拜拜。
0: 谢谢你，大家一样中秋节安康。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谁能抢线成功？你好，小宝贝粉。
4: Hello， 美姨，早上好。
0: 你听到接通了就很开心是吗？
4: 是咯，还可以跟你谈天吗？
0: 好，是哪位朋友？
4: OK，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好，金凤姐，来，快点送上祝福先。
4: 送上祝福给朋友李亚扎、黄秋娥、陈丽燕、李水平大哥、林珠娥、祝他们中秋节快乐啦，也祝你值班愉快啦，中秋节快乐。
0: 好的，谢谢你呀、也祝你中秋节安康啦，谢谢你努力拨打电话进来。
4: 大家一样哦、谢谢你啊，借我的电话。
0: 可以，拜拜。
4: OK， 拜拜。
0: 我跟你们说哈，我们没有事先预定的，真的只是因为我尽量能够接多少就多少。你好，沙巴 VFM。
5: 早安，美姨，值班愉快，我是不是最后一位了啦？
0: 差不多啦，是哪位朋友啊？
5: OK， 古今邓琪。
0: 邓琪你好，来送上祝福。
5: 送上祝福，喜西湖、陈丽燕、王振琴、吴秀芳、吴桂琴和美仪，祝福你们中秋节快乐，也祝福你值班愉快，谢谢。
0: 谢谢你，真的是最后一位啦，中秋节安康。
5: OK， 好，拜拜，
0: 拜拜。是的，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要就是成为这个列车中的其中一位朋友啊，可是时间上真的真的不允许了，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0:56啦。谢谢今天努力拨打电话的朋友，有接通到你们来电，恭喜你们，也没有办法接听到你们朋友呢，就抱歉啦，美姨替你们送上你们的祝福，给你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安康，也要祝大家吃月饼吃得开心，如果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吃一点点就好了。来听这首歌，其实我懂你的心。

0: 木南阿斌阿斌 FM 107.1。
1: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科技不只讲求先进，也要让民众办事更方便。州政府每年拨款55万令吉，加强防毒和社会问题防范工作。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推动政府科技计划时，必须把民众的使用体验放在首位，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民众办理政府事务更加简单、快捷和方便。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以民众为核心的政府科技理念意味着政府不能只是等待民众上门申请服务，也不能让繁琐的行政程序为民众带来负担。他说，数码转型也有助于改善沙巴的经商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机构也必须加强数据和系统整合，打破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才能提供快捷、方便和透明的服务。Datuk Sri Panglima Hajiji 指出，除了科技，公务员的效率、诚信和同理心也非常重要，才能确保科技真正为民众带来好处。随着政府越来越依赖数码系统，网络安全也必须同步加强，尤其是保护由政府机构保管的民众个人资料。它是配合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18届 Digital Alliance Sabah 研讨会及 Digital Tamu 2026开幕仪式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首席部长助理部长 Datuk Sisan Mandela Malakun 代读。沙巴州政府每年拨款55万令吉给沙巴防范毒品协会，加强基层防毒工作，并协助处理社会问题。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 Datuk Julita Majunki 表示，政府持续提供支持，可确保防毒宣传和预防活动更有效地传达给民众。他也强调，家庭是防止毒品泛滥和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达杜朱丽达是在槟榔邦东欧岸为槟榔邦县健康生活、远离毒品活动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谈到预防骨痛热症，他呼吁民众每星期抽出至少10分钟检查住家周围，并清除可能滋生黑斑纹的积水和地点，共同打造健康安全的社区。30名沙巴学生昨天下午启程前往埃及，在 Al Azhar 大学和 Mahat Qiraat Shobra Al Azhar 继续深造，其中28人获得沙巴回教理事会赞助，另外2人则由沙巴基金局赞助。出发前，他们听取了沙巴宗教事务行政议员 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的训词。有关训词由沙巴回教理事会主席 Datuk Sri Panglima Yahya Hussein 代读。 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表示，沙巴回教理事会为受赞助的学生拨出超过352000令吉，其中252000令吉是前期助学金，另外超过10万令吉则用于购买机票。他勉励学生珍惜到中东求学的机会，努力充实知识，同时培养成熟的思想和良好品格。目前共有93名沙巴学生通过沙巴回教理事会的天课与开斋捐款获得赞助，
这也显示天课为沙巴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升学机会。国内理工学院和

98.5%，社区学院则达到98.8%。Sedafiat 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Dato' Awan Budaman Awan Mamun 表示，这项成绩来自全国超过23000个业界伙伴的合作。有关合作确保课程内容符合当前业界需求，并与国际标准接轨。他说，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毕业生具备专业技能，因此成为许多企业优先考虑的人选。Dato' Awan Budaman 是在亚庇理工学院为2026年沙巴区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毕业典礼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亚庇理工学院院长 Mohammad Nur Abdul Halim 则表示，技职教育毕业生拥有实用技能，可在自动化、数码化和绿色科技时代发挥重要作用。青年领导与志愿服务训练营有助于培养年轻人的新思维，同时提高他们对参与沙巴发展的认识。青年发展、体育进步及创意经济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dingan 表示，这项活动让参与者获得相关知识，并接受领导能力训练。他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提升个人能力，以便更积极地参与沙巴发展，尤其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Dato' Nizam 是在斗湖举行的有关活动上这么表示，这项由沙巴青年理事会主办的活动汇集斗湖各地区的青年参与，活动主要培养青年的领导能力和良好品格，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2026年马来西亚日亲善运动会为媒体工作者和双溪马尼拉州选区人民服务中心提供了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双溪马尼拉州议员 Dato' Hasim Mubarak Dun Musa 表示，双方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把地方发展的最新消息更有效地传达给民众。他的讲词由双溪马尼拉社区发展领袖 Rahmat Iskandar Ibrahim 在山打根举行的闭幕仪式上带读。 Rahmat 接受访问时表示，媒体是重要的策略伙伴，可向民众传达正确的资讯，并协助澄清社交媒体上的不实言论。这项亲善运动会由沙巴山打根媒体协会与双溪马尼拉州选区人民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比赛项目包括五人足球和保龄球。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科技不只讲求先进，也要让民众办事更方便。州政府每年拨款55万令吉，加强防毒和社会问题防范工作。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撒宝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哲拉美仪。我们来到了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了。刚才听了三首的旧曲，就来自凌霄的《漂流》，邓丽君的《旧梦何处去》，还有以及李翊的《一帘幽梦》。然后呢，也非常感谢一直有在直播室上留言的朋友，谢谢你们的陪伴。还有呢，在 TikTok 直播上有陪伴我的朋友，谢谢你们。祝你们上午好啊。今天呢因为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节降落在星期五，然后呢美仪当然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安康啦。原本在做歌单的时候有想到要不要今天来多几首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后来再想一下吼，如果你们今天就开始听了，那明天又来，我不知道，因为其他DJ 的这个歌单我们大家都是各自做的哦。然后呢，周五的中秋节肯定就是唱许多有关月亮的歌，有没有？所以呢，为免大家一直重复在听，所以呢，我只能就是用语言上提前祝福他们，祝福你们，祝福大家了，应该是讲，我自己也很开心。可是呢，就不能够选上有多少个歌曲来送上啦。我相信大家也不会介意，毕竟呢，中秋节的时候，像刚才我在上班的途中哈，我的口中不知不觉会唱出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是这一首，你问我爱你，也不是我唱了什么歌我忘了，总之我想怎么会在我口中唱了这个有关于月亮的歌，然后就想到应该是将近中秋节，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动作。那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与月亮无关，是来自郭淑芳的万滴情泪为谁流，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0: 是的，有来自罗宾的这首歌《不如归去》，刚才听过的就有许冠杰的《日本娃娃》，还有叶丽仪的《七滴眼泪》，青山的《不再想念你》。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42了。那今天的歌曲呢，也是每一次都很用心的去选上，希望你们都会喜欢。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哈，也是我从小听到大，最近一听到说是我从小听到大，或者我从小就看你长大，这个字哦就觉得很好笑。希望往后以后的日子，可能老的时候，我也是从小听你的节目长大的，希望可以听到。可能要那像我女儿现在她是我的小粉丝，所以呢她都会开我的电台，无论是谁来值班肯定就不是我，因为我开给她，对不对？她就是我的小粉丝，以后他应该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来自一首有凤飞飞的《世界真是小》，
1: 斗湖 FM98.9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5啦。刚才为你带来是周璇的歌，一个比较少能够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两条路上》。我是非常喜欢有一点点这种好像黑胶唱碟的这个歌声，它真的是带出不一样的味道，所以通常呢我都会放在差不多是节目尾声，大家应该是会有一点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有点小心机哦。然后刚才呢也听过的就有韩宝仪和林淑娟的不要生我的气，还有杨小平的为爱牺牲。那也谢谢今天大家一起陪伴着美仪一起来听这些经典的旧曲，也希望今天的旧曲无论是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听听，让自己的生活心情舒心，然后开开心心的度过美好的周三。那一刚才有和大家说了这个中秋节祝福大家中秋节安康，就想到说在节目的尾声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有和月亮有关的，有没有？然后我就在找到说哎呀不如就送上这一首是真正我们所说的中秋节应该要听的歌，也非常我觉得有一个叫做比较专属是属于中秋节的歌，歌名叫做15的月亮，非常的应景还有应题是来自李立清的歌声。那也希望美仪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陪伴。如果有任何的不对呀，不让你不开心啊，美仪在这里啊就先说声抱歉啦。那美仪就会是在不是下周下个月的时候呢才会和大家在空中见面的，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喽。